0: 你好，贺梅子先生吗？
1: 是，我是贺柱。
0: 哎，贺先生，有您的包裹。
1: 我的？快拿给我。
0: 给。这里面是什么？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1: 你瞧，这是一枚发簪。
0: 发簪？发簪是用来做什么的？
1: 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题，断肠句。
0: 贺先生，你怎么哭了？贺先生，
1: 没事，我真是高兴啊。他还记得我。
0: 他？
1: 等您长大了就知道了。总之，谢谢你，苏苏。
0: 啊，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2: 苏苏，送完就快回船上，该出发了。
0: 哦，贺先生，我该走了，再见。
1: 再见。
3: 十万仙境多吉事，一川烟草，满城风雨。

0: 雨终于停了。哎呀，啊，这里好热闹啊！
1: 是平江路到了。
0: 哎，平江路我去过呀，那里是苏州古城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堪称古城双棋盘格局的缩影。
1: 看不出来呀，你懂得还真不少。
0: 那可不，这都是我爷爷教我的，他可一直在呼吁古城保护呢。
1: 你爷爷可真伟大。
2: 啊，对了，我记得有个包裹来着。
1: 大黄，杜先生寄的包裹去哪儿了？对了，就是他。谢谢你，来，拿着，这次又要麻烦你送一趟了。
0: 哎，这么轻，里面装的什么？
1: 哎呦，这可是杜先生寄的，不许偷看。
0: 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送到哪里啊？
1: 瞧我的，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那那艘小船会送你过去的。
3: 苏苏就这样坐上了一艘小小的船，船家摇着橹，唱着棹歌，晃晃悠悠驶进了窄窄的中张家河。河水清澈，倒映出了白色月光。苏苏想用手捞月亮，却什么也没捞着。
4: 喏，这位陆公子啊，在岸边等你嘞。
0: 请问是陆公子吗？有您的包裹。
5: 小生姓陆。
0: 陆公子好，我是苏苏。
5: 哦，原来是苏苏啊，小生有礼了。
0: 他怎么也认得我？哦，这是杜寻鹤先生寄给您的。
5: 盛宴之雄啊，快拿来我瞧。
0: 嗯，给。
5: 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近枕河，
6: 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明月，相思

0: 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他就是这么念的。
1: 你这脑袋瓜记性还不错嘛。
0: 哎，这杜先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呀，是杜先生写给陆公子的送别诗，是说呀，你到了苏州，会看见每户每家都整合而居，水道密布，晚上的夜市更是热闹极了，有卖菱角的，有卖莲藕的，还有卖丝绸的
0: 啊。
1: 不过啊，你就算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当月亮未眠的时候，听到运河上的渔歌声，陆公子也会想家吧。
0: 啊，
1: 苏苏你怎么哭了？
0: 写的可真感人。
1: 哎，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0: 哎，这是什么声音？
1: 是寒山寺，这是寒山寺的钟声。大黄，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这是谁在念诗啊？
1: 嘘，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哎，这首诗我学过。哎，老师说在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叫张继的考生考取了进士，然而呢，就在两年之后就爆发了那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仓皇逃走，而当时的江南啊又比较安定，所以不少的文士纷纷的逃到我们今天的江苏啊、浙江啊一带避乱，其中啊也包括张继。
1: 哟，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0: 那当然了。
1: 我们到了，苏苏你瞧，那座高高的单孔石桥就是枫桥。
0: 哎，那儿停了一艘乌篷船，船头好像还站着一个人，可惜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脸。哎，月儿，你说他是在等着谁吗？
1: 请问是一孙先生吗？
3: 是鄙人张继。
1: 啊，有您的信，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苏苏
0: 啊，
1: 快把这个福袋放在枫叶上，他会送过去的。
0: 哦哦，
1: 一孙先生，是您家里的信，他们要我告诉您家里都好，等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十四名，就早点回家。
3: 谢谢你，玉儿。谢谢你，苏苏。
0: 啊，原来是一封家书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但又不是那么明白。
1: 苏苏你瞧，月亮飘过了枫桥的桥洞，往北方去了。
0: 啊，我们快追上它。
1: 大黄全速前进。
4: 就这样，冰轮号顺着月亮的指引一路向北方前行。他们经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又经过淮河来到了徐州，月亮就在前面，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它。
0: 现在该是凌晨了吧，爷爷奶奶回到家看到我不在，会不会着急？

0: 呀，小黄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1: 苏苏。看见那座铁塔了吗？
0: 真漂亮哎！
2: 我们到了，铁塔下有个老人在等他的包裹。苏苏，这回得你自己去了。
0: 去。
3: 女儿船长突然严肃起来，他拉着苏苏的手来到了甲板上。玉儿用手一挥，那张巨大的深蓝色的布被轻柔地掀开，布上的星星飞到了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到了夜空。苏苏原以为大布下面满是货物，掀开后发现只有一枚小小的月牙形的福袋。
2: 苏苏，快去吧，老人家都等急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3: 星星们此时又聚拢起一座银色的桥，苏苏就沿着这座星星搭乘的桥来到了铁塔下。一位老人背着一个蓝印花布的行囊站在桥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0: 老爷爷您好。
3: 老人望着苏苏的脸，又惊又喜，却没有说一句话。
0: 老爷爷，这是您的包裹，打开看看吧。这是，哎，怎么是一颗花生米啊？
4: 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临了啊，还不肯承认呢。
0: 他是谁啊？
4: 那时候啊，我那小孙子也就比你再大那么点儿，就爱偷花生米儿吃。那一次被我抓到，挨我一顿揍。
0: 那后来呢？
4: 那时候世道乱，一会儿啊是德国人，这过几年日本人又来了，都想占着咱曲阜的孔庙啊。哎，有一年来了个洋传教士，我那小孙子呀就对那个传教士的那个什么来着，叫照相机，对，照相机，就对他感兴趣，想学。我说啊，我们私塾里头哪有教这玩意儿啊，要学啊还得走出去，去北平，去南京，去上海呀。我呀就这么一说，他都当了真，非要出去闯荡闯荡。我细细这么一琢磨啊，也对，是该去学点新知识新思想了。只是
0: 什么？
4: 只是啊，出去了就吃不到曲阜家乡的包子了。哦，对了，苏苏，麻烦你一件事儿，把这一袋子包子替我带给他好吗？茴香馅儿的，香着呢。
0: 哇，好香啊。
4: 喏，你也拿着吃一个。
0: 啊，可以吗？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5: 真好吃。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您的小孙子啊？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
6: 苏苏，快上船吧，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家了。
1: 苏苏，你怎么了？
0: 月亮还没找到呢。
6: 你还惦记着月亮呢？你瞧，
1: 你脚下是什么？
0: 啊，是月亮。我怎么坐在月亮上面啊？
6: 哎，你呀一直都坐在月亮上啊，弯弯的月亮船会沿着大运河呀，大
2: 带你回家。
0: 黄副官啊，原来黄副官就是小黄啊。啊，是小黄，是小黄。
7: 哎，这是什么呀？这枚福袋是给我的吗？
0: 月儿，月儿，
2: 小黄，你看到月儿了吗？
0: 哦，对了，我来看看这福袋里面是什么。
2: 啊，是月儿写的。
8: 苏苏，当你望见大运河上的月亮，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再也不用害怕孤单了，因为这时候美丽的月亮也在望着你。
0: 谢谢你，月儿。好，我们全速前进。
2: 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
3: 大运河是流动的诗篇，千百年来，在运河两岸有多少离别，多少乡愁，让人感怀悲泣，又有多少相遇，多少团聚，叫人欣喜温情。众多诗人将这些丰沛的情感凝于笔端，流传后世，冰冷的运河之水也因此被赋予了意境，被注入了性灵。刚才播送的是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一集，剧中人苏苏由珊珊演播，月儿由赵玉演播，奶奶由春晓演播，爷爷由老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然、国峰、李璐、于东、张弛、国良、小雅、阿哲、王宇、于乐、张景、丫丫、立威、张明阳等，旁白王楠、善影，录音郭成池，合成张弛、子瑜、立威、张明阳，策划张景、朱梦圆，统筹王然，监制丁志荣。本剧由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二集，制作人龚毅，编剧刘潇，导演张超、春晓。
1: 哎呀，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哎哎哎呀，小黄，小黄，你别舔我，你别舔我了，别舔我了。我刚刚是睡着了，好像做梦了。啊，小黄，在梦里你会开船，哎，还穿着一身帅气的水手的衣服。月亮还在，
2: 苏苏，准备吃饭了。
1: 我知道了，哎，今晚吃什么呀？好香啊！哎，这香气好新奇啊，但又好像有些熟悉。
3: 是茴香包子。
1: 茴香包子，我只吃过小笼包子，从来没吃过茴香包子呢。
4: 哎，这茴香包子可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候啊，我的爷爷常常包给我们吃，这在苏州可不常见了。这次啊，还是老家的亲戚给寄来的呢。
1: 爷爷的爷爷，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4: 哎呦，你瞧这傻孩子！那时候啊，我们家还在曲阜嘞。
1: 曲阜，曲阜是哪？离苏州远吗？
4: 曲阜啊，在山东，说远很远。说不远呐，也不远。
5: 喂，啊，老孔啊，老家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6: 哎，来喽来喽。
1: 奶奶，还有多久开饭呢？
5: 苏苏啊，饿了吧？哎呀，包子还在蒸，还要一会儿呢。
1: 奶奶啊，爷爷的老家在很远的山东，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5: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我就是想知道嘛。啊，
5: 我想想啊。有些，哎呀，我也记不得了。
7: 快想嘛！
1: 你看，小黄也想听。
5: 那可是个奇妙的，不能再奇妙的夜晚。
1: 有多奇妙？有多奇妙？
5: 你要是想听啊，我就慢慢跟你说。那年啊，还在打仗，
8: 快躲进防空洞，日本飞机来了。
9: 人都齐了吗？
10: 齐了，
9: 我们班齐了，
10: 班齐了。
9: 你们班呢？
10: 齐了，
9: 我们班也齐了。
1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11: 哎呀，我还带伤了。
10: 哎呀，崔新龙不知道怎么样了。
8: 同学们，静一静。
9: 金校长要讲话呀。
8: 哎，同学们，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蚕桑女校，也没能保护好你们的安全。现在，我在这里。很遗憾地宣布，我们的蚕桑女校停课。
9: 这可怎么办呢？
10: 停课了？
9: 哎呀，
8: 各位同学，请暂时先各自回家，等到安全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复课。
5: 哎呀，就这样，我们学校啊，停课了。有的同学啊，自发聚在一起， 希望能再抢救出一些实验用品，异地复刻。而我则收到了吴江家里的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好，要我回去看看。就这样啊，我从许树关准备一路坐船回吴江松林。
7: 然后呢？然后呢？爷爷呢？爷爷呢？
5: 哎呀，你别急，让我喝口茶。哎，你爷爷啊，那会儿还是个帅小伙嘞。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是在一艘扬着大帆的船上。我呀，记得那天是中元节，我在船上心里想着学校和家里的事，正烦着呢。
11: 老婶这位小姐你好，哎，可以让我过一下吗？哎，这儿可以坐吧？哎呀，你放心，我不是胡匪。
5: 他呀，一身笔挺的西装倒是很时髦，但这一开口啊，全是奇怪的口音，总觉得是个乡巴佬。我呀，就不想搭理他。
11: 请问您这是去哪儿啊？哎，你是本地人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振华，是山东曲阜人，从北平来的，是北平新民报的摄影记者。
7: 摄影记者？
11: 喏，你瞧，
5: 你爷爷呀，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大黑匣子，我在女中的时候见过，这是照相机，可以把画面拍到相片纸上，那个时候啊，可是新鲜玩意儿啊。
12: 哎，这是什么？啊，我也想玩。
13: 哎，人家的东西不要去碰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家女儿月儿，从小就没了娘，没人管教啊。
11: 嗨，传家不碍事儿的，来，我也给你拍一张好不好？
12: 你干嘛？
11: 嗨，你别害怕，我也想给你拍一张照片。
12: 你们北方人可真没礼貌。
11: 哎，现在怕是在苏州地界了吧？
12: 现在叫吴县喽。
11: 我听一句话说，叫什么？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这虎丘离这儿远吗？我想去看看。
12: 远倒是不远，就是这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又是中元节，你不怕？
11: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鬼神。怎么，你怕？
12: 我。
11: 你们南方人胆子可真小啊。
12: 谁说我们南方人胆小？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5: 我那时候就想啊，这个照相机要是能在中元节的晚上拍到月光下的虎丘塔，该有多美呀。
14: 奶奶，这有什么稀奇的？
5: 苏苏，你不知道，那时候的虎丘山和现在可不一样。
12: 你看到那座斜斜的塔了吗？那就是虎丘塔。我们到了，下船吧。谢谢你，师傅。
11: 船家，谢谢你啊。
15: 不用谢，大兄弟，今天是七月半，就是你们说的中元节，不出声这么晚还要到山里去的。
11: 没事儿的，我们年轻人啊，阳气盛。再见喽。
16: 不听劝嘛，是的，这把这把。
17: 嗯，爹爹我也想去。
16: 哦，你怎么这么喜欢干南蛮的啦？我们还要赶路嘞。

0: 冷吗？来，你把这个披上吧。
1: 这虎丘真是越发荒凉了，瞧这山门都快塌了。
0: 这和古诗里写的呀真不一样啊。
1: 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有闲情雅致吧。我们走吧，沿着山门往上走就是千人座了。
0: 千人座？
1: 嗯，千人座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相传南朝梁代高僧申公在这里讲经，由于听经的人数众多，石上坐满了人，因此得名千人座。
0: 哦，你可真厉害呀。
1: 能，我们到了。
0: 哇，真大呀，从这儿可以看到剑池和虎丘塔。这个虎丘塔怎么光秃秃的呀？
1: 还不是因为战火和硝烟。不仅是虎丘塔，富丽的万岁阁、雄伟的大佛殿也都毁于一旦了。
0: 唉，是谁？
1: 我害怕。
0: 别怕，有我在。唉，谁？谁在那儿？
1: 好像声音是从莲花池那儿发出来的。天黑下来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0: 好，我们还是下山吧。
1: 哎，可是你照片还没拍呢。
2: 是啊，是啊。你照片还没拍怎么就要走呢？
0: 这天太黑了，根本拍不出来，除非
2: 除非等月亮升起来。
3: 啊，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好害怕。
4: 别害怕，这时候啊，一轮明月高挂在虎丘塔尖上，月光皎洁照映在莲花池上，只见啊，一块石头正在那里连连摇头。
2: 哎，
0: 这石头怎么会说话呀？
2: 我既然能点头，为什么不能说话？几千年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虎丘胜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我嫌闹腾，故而不语。而今世道荒凉，难得见有人来此，就不能陪陪我说说话解解闷？
0: 啊，点头？
1: 哦，这是点头石。相传那一年道生法师啊，就是申公，在这里设下讲坛解说涅盘经，讲到妙处，令莲花池上的顽石也听得妙趣横生，连连点头。这想必就是你吧。
2: 这位女施主果真聪明，一点就通。
0: 哎呀，吴霞，我们走。
2: 喂，你们别怕，我没有恶意的。哎，算了算了，走吧。本来呀，还想带你们领略一下真正的虎丘呢。
0: 啊，真正的虎丘？
2: 对呀，真正的虎丘那可是繁花似锦，灯火辉煌啊。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2: 可惜没有人知道喽。
0: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2: 我为什么带你去？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0: 这
1: 他有相机，你知道相机是什么吗？
2: 相机？什么相机？
1: 相机是
0: 哎呀，我来说，相机啊，是一种利用光学成像原理形成影像，并且呢使用底片记录影像的设备。
2: 我怎么听不懂呢？
0: 哎呀，被拍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通过相机镜头和控制曝光量的快门聚焦之后，被摄景物在暗箱里面的感光材料上形成前像，被冲洗处理构成永久性的影像。
2: 哎呦哎呦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这比佛法还难懂。
1: 哎呀，总之 我们可以把景色拍下来，这样就能证明虎丘的曾经有多繁华啦。
2: 还是女施主讲得明白，不过呀，我可带不了你们去。哎，也巧了，今天中元节，有个人可以带你们去。月儿，月儿，
5: 来啦！
1: 好亮的月光。哎，这不是船家的女儿吗？
0: 看着像她。
5: 哎呀，什么船家不船家的，快来，走到月光里来。
1: 好吧。
2: 闭上眼睛。啊，对，手牵着手。
0: 啊，手牵着手。
2: 瞧瞧，这还不好意思呢。
5: 就是。
0: 哎，这
2: 这就对了嘛，走着。
5: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0: 啊，原来是一艘小船啊。
1: 是一艘月亮船，它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5: 哎，一会儿就知道了。
6: 兄台，近日可好？
7: 尚可，尚可。
8: 那我要这个。
9: 哎，老板，这个冰糖葫芦多少钱啊？
2: 两个铜板就好。哎，拿着。哎，小朋友，
8: 这个泥人可真好玩。
9: 真像，
8: 请做男的做月亮。
10: 先生啊，这可是宋板书，少见的很嘞。先生要是喜欢，这个书。
0: 哇，这么多人呢、真和那傻石头说的一样啊。
1: 你瞧这儿还有这儿，这泥人多有意思呀。
5: 哎，我可都听见了，你说我们点点是傻石头。
0: 哎呀，是月儿啊。
1: 对不住，我们是不该说人家坏话。
4: 就在这时啊，忽然来了一声曲笛，大家瞬间都安静了。只见有个小声，
5: 奶奶，这唱的是什么呀？
4: 这是昆曲，但里面唱的什么，哎，奶奶其实也不太明白，只觉得好听，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5: 爷爷呢？
4: 爷爷啊，正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呢。可就在这时啊，
11: 平军打进来了！
12: 太平军是中国领袖城吗？我们领袖城，
11: 淮军打进来了！
13: 是洋枪队，洋枪队来了！
5: 快来上月亮船！
13: 大家都上月亮船吧！
4: 这时候啊，月光一闪。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呀，唱曲儿的、卖艺的、抚琴的、吹箫的、捏泥人的、卖糖葫芦的，一个人都不见了。我呀，就跟你爷爷愣在那儿，亲眼见啊，一枚炮弹轰的一声落中了万岁楼，我啊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连带着虎丘塔也点着了。不一会儿，硝烟遮住了月亮，火光就盖住了月光。
1: 正华，别拍了，我们走吧，那棵树要倒了，危险。
4: 就在这情急时刻，一道月光又把我们送回了寂寥的千人座上。虎丘塔还在，只是再也没了屋檐。
2: 哎，这曾经的虎丘曲会怕是再难有喽。
1: 是啊。
0: 不，我觉得战火终将过去，只要我辈努力奋强，中国总还会有希望的。
1: 正华，
0: 无香。
14: 这时候啊，你奶奶 哎，一下子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呀、啊！
4: 你跟孩子面前说这些干嘛呀？爷苏苏啊，你爷呀，净瞎说！
14: 嗨，谁瞎说呀？怎么？哎，你能让石头都说话了？哎，我就不能说的夸张那么一点啊？
15: 爷爷。你的照片还在吗？
4: 哎呦，傻孩子，你还当真了？嘿嘿，
14: 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有一张老照片呢，我拿给你看。
4: 爷爷呀，不光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收集这些个老照片。
14: 哎，找到了啊！那苏苏，你瞧瞧。
15: 哎，这虎丘塔。原来有屋檐啊，哇，这就是万岁阁。
14: 哎，
15: 真气派啊，这么多张啊，爷爷，这是哪儿啊？
14: 这呀是宝带桥，这宝带桥啊就南北横卧在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带带河口，这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当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啊，这也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的古代连拱石桥。
15: 哇！
14: 它原本是大运河上一座拉纤的桥啊，这些纤夫们就在这座桥上嘿咻嘿咻的把这船啊拉过来拉过去。每到中秋节呀、啊，这座桥上那就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月亮的。宝带桥。53个桥孔，那每一个桥孔啊，都躲。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龙门小主持人李建松。用完南气，要及时关闭阀门，开窗通风，谨防泄漏。
2: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有没有觉得很突然？突然怎么这个风格变得那么的娇俏呢？怎么就哈尼哈尼呢？哎，说实话，我感觉我这个风格其实应该也蛮适合我的，是不是？毕竟王心凌有一段时间火，也在暑假，对不对？现在呢，正值马上可能会有一波新的那种娱乐节目，但我那天看好像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都是这样一期浪姐，一期然后披哥，然后再一期浪姐，再一期披哥。上一期是浪姐，这一期应该就是披哥了。不过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很不错的歌手登台，然后留下非常经典的作品，或者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组合。因为它其实不仅是综艺，还有一些真人秀的性质，所以说天王天后们下场之后变得接地气，也会产生不少。

观众嘛，喜闻乐见，图一个开心就好。朋友们，欢迎锁定调频 FM1047 正在播出的闻所未闻，我是文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别忘了找到我们小狮子的头像，底下菜单栏点击一个文字输入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哈。

0: 最近呢、啊、应该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啊，这个也过半了，然后马上也在酝酿的新一学期的开始。然后呢，以前我们呢、啊、就买电子产品的经验算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今天买不起就等等等下一代发布，上一代总会降价的。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手机摔坏了，然后呢已经是那种黑屏到不行了，他说我再等等，至少我要撑到说他新的这个一代要上线，然后我就买旧的一代，总能降价吧。但是你又发现今年情况变了，电脑涨了，手机涨了，就连每天通勤的小电驴都变贵了。这三件东西恰好构成了无数打工人的三件套。电脑负责生产力，手机负责随时在线，电动车负责每天通勤，这是我们打工人保住饭碗的工具啊。那它的涨价背后是 AI 数据中心对芯片产能的一个争夺，也是我们普通人第一次如此的真切感受到为这个 AI 时代的发展在买单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打工三件套涨价这个事儿，你是否也切身的体会到了呢？相信有不仅是我们打工人，有一些马上要上学的，比如说去大学也好，或者说进入到新的一个学习阶段，可能也会相对应的运用到一些电子产品。那电子产品的涨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颇有影响。然后底下又有人说，你瞧瞧你瞧瞧，这除了工资啥都涨，就工资不涨。是每个人的心声都是这样，就除了工资不涨啥都涨，太过分了啊！到底是谁在管工资啊？赶紧的，随着这个时代的节奏要跟上步伐，要涨一起涨，怎么能涨它不涨我们呢？对不对？包括除了说我们刚有说到的打工人，或者说即将要步入新学期的一些孩子们，他可能有这个刚需之外哈，其实还有一波平时爱研究爱买电子产品的，他最近也都一直在观望。他说了，今年四月啊有一个系列上市的时候没有急着下单，当时是4599块起售价，加上国补，就盘算着哎我再等等，说不定就3000多的时候他就买到。后面他就发现没，就是等了2个月，等来的只有涨价没有降价，就短短60天哦，这台电脑贵了900，涨到了5000多，他是完全不能接受说超过5000的电子产品的，然后他当下就放弃了。除了他买的那个系列，其他的系列也各自都涨了，1500的、3500的，就是多多少少都有。涨价的不仅我们看到的像苹果、联想、惠普、戴尔、华硕等等的几笔记本的电脑品牌，甚至涨得更早。看了一些比价 APP 上的走势哈，六月还在4800左右的，七月冲到了7899，涨了3000多，涨幅超过60%。原本5000档以下的入门级产品，这个价格的门槛又被推了一波又一波。我们老话说得好，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现在完全不适用了哈。那包括手机也是，手机像我现在这一只手机已经用了5年左右了，电池也是属于那种很亚健康的状态。然后我当时也是在想说我再撑一撑，因为我每把手机基本上都能用个5年左右。我上一把手机是5，你看我时隔多少，诶是5还是7啊，我忘了，7 8 9 10 11 12 13，哇我这台手机当时用了5年多啊。然后我现在距离最新的这把，我想一想，3 4 5 6 7 8，哦也用了4将近快5年了。所以对吧，所以我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就是我换还是不换，因为也是属于那种卡到一个不行，内存就是完全很吃紧的阶段了哈。那你看这个涨价的方式又让人望而却步，所以说我就看了一下周边的一些朋友，包括他们也在研究的一些机型，你看现在有一些千元机都不见了呀。小米在7月份下了一个999的入门款，调价调到了1399， 然后还有一些从499涨到了799的，还有699涨了899的。就你看，如果拿我们的工资对比，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大概是4.2%，而一台入门级笔记本它就涨了60%以上，一部终端手机3个月就涨了近20%。有人就开玩笑了，说还没等来涨工资，打工的工具倒是先涨了2轮又2轮。更雪上加霜的是，我看到有一些平时经常用小电驴在代步的人就发现，想换一台越来越贵，就变成了这种程度和这种情况了。哎，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在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呢？
1: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包括你看去年的铝、铜、铁一些原材料价格涨幅超过40%，新国标又要求小电驴必须要搭载北斗定位，限制的这种塑料件总量，成本一下子又上去了，很多车型涨了100到200。像台铃和爱玛的店员啊，就跟这个记者说了，他说：“哎，年初的时候涨价，后面有回落啊，后面大概率也不会再涨了啊。但是价格，涨上去的印象就已经留在消费者的心中。有人就说了，以为说小电驴撑死不到1000，去了线下店发现最便宜的也要1690，啊，锂电池普通款的3-4千起步。就人家都说2026年买不起小电驴成了一句经常出现的调侃。”不管是小电驴还是手机还是入门笔记本，这些我们打工人平时最常见的配置，偏偏集体涨价了，躲也躲不掉，绕也绕不开哈，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吐槽吐槽啊，工资不涨还不能让我们说一说呀。

一下 HYF 说了，他说我儿子高考前闹着要买电脑，说要涨价，我们沟通好了等高考后之后再买，还是提前买，幸好哈、啊，当时直接买了，现在涨了两三千。还有人说啊，他说硬盘前年花500买的，现在一般内存已经要2000一张，网盘续费也贵到离谱，连记忆留存的都要充值才能实现。哎，不是，人硬盘涨，你网盘跟着涨啥呀？你也是啊，人的吃鼻婚你得花销啊。那硬盘涨是因为它芯片的问题，你网盘跟云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幸真的也是在它涨价前买了一个硬盘，当时买的是400多，现在也是涨到了700-800了。谁能想买个硬盘还能买成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呀？买完之后还能增那个什么升值啊？还有人说 token 也涨了，现在是4件套。说了有需求再买，手上有设备用着没问题就没必要换，理性消费比中那点优惠钱更重要。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啊，理性消费，如果我现在这台手机还用得了，我是还是能坚持了。那像我那个朋友摔到已经黑屏那种程度，我觉得也是不要太，就是不要再等了，因为你不知道它未来到底降还是涨。你让你现在有刚需，你就抓麻溜着换了呗啊！毕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用它，你没办法呀哈。啊如果顾此失彼，因为想要等，然后手上工作又做不了，那真的反而是捡了西瓜丢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更是不好哈。还有人说了，那我的手机用了5年，我觉得还能用。我的电脑虽然内存已经不足了，但我每周定期七我的电驴，哦不好意思，现在我都就是坐公交啊，没问题，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然后又能且用着就可以啊，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再来有朋友说了，我现在用我儿子同款的电话手表，接打电话支付都没有问题，还有 NFC， 再也不刷手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一截。你认真的吗？你真的带着你儿子的电话手表出行啊？我可服了你。对我来说，溢价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我真的是不会选择立刻下手的类型啊。就是你看像刚刚那个朋友，他的本来的心理的价位就在5000以内，一涨给他涨了2000，吓人。

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就有还有在聊到关于这个二手的，也是一样的，涨价也涨到了二手料的生意啊。啊，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聊二手，然后当时有说香港一家专门处理二手电子零部件的工厂，它的流水线在去年突然繁忙起来，啊，工厂回收大量的二手芯片，挑选翻新之后卖给下游企业，啊，那这个现象也是，压力的终端肯定是我们消费者了，因为有人开始打起二手市场的主意，希望说卖掉旧手机、旧电脑，多少补一点差价。后面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啊，因为早在今年三月就有消息说手机回收涨价涨疯了，涨幅高达几十倍。踩点后发现只有部分机型涨了十倍左右，多数回收点甚至表示没有涨价这回事。啊，有一家二手回收平台还说了，对方说只有 iPhone 16和17最近几天回收价贵了200，其他机型都没有涨。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完全不能用的破机啊，然后其他债的卖零件，那确实也是涨了，就5块钱左右。那其实真的太多了，这样子的，就是一环扣一环，一个影响一个的。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固态硬盘嘛，你看去年卖499，今年就已经飙到了1399，卖了将近三倍啊。同一款、同一个店铺、同一个容量，差了近两倍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技术在进步， AI 在爆发，但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消费者花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反而缩水了。然后有人就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交 AI 税，就我们消费者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支付的隐形成本。哇，说实话心还挺痛的，就是你买下一部更贵的手机，一台更贵的电脑的时候，同时你也在替 AI 的数据中心在买单。就我刚说了，它不只是实打实的东西在涨，它连一些云端的数据都在涨啊。

0: 来说一条变化啊，关于微信的变化。最近微信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就是你知道以前是当你撤回之后，页面会提示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其实我觉得这跟撤回跟没撤回其实有点像，你虽然撤回又好像没撤回，因为别人知道你发了一条什么东西，而且你一撤回人家就会疑心重重，他发了什么呀，他发了什么需要撤回呀，结果更纠结了。自己的对话界面现在就可以瞬间干净了，你截屏的存档的汇报的再也不用被那一行灰色小字抢眼了。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界面的提示字依旧会存在。
1: 哈，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啊？我主要又不是我自己看，主要是不让对方看啊。
0: 真假的？不会吧，就如果只有自己看得到那有意义吗？不行哦。以前是发错东西想解释，尤其是已经超过两分钟，你长按撤回是没有办法撤回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手滑又转到不同的群啊等等的，或者说你拍了不该拍的人，这种类型的都每一次都有哈。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撤回，我知道了，他现在有一种文件传输的方式是可以避免你手滑的。但是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就是很多时候是不小心做的这件事情，防就是防那不小心嘛。我有看到能撤回全部消息的，就是你可能发了很多图片，他可以一键撤回全部消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撤回这个到底还在不在啊？有没有人试过呀？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内部在调试，我属于那种灰色实验人群哈用户，然后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挺好的，但我不知道我这边消掉对方有没有消掉，就长按撤回一条消息之后他那个灰色字可以消掉，但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消掉。我以为哈，就我自己认为说我这边消掉对方肯定也要消掉啊，不然有什么意义啊？有朋友试过的吗？可以来说一下啊。

好啦，那互动话题也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市面上啊打工人三件套涨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打工人三件套在涨价，包括很多学生或者说有一些专门做这行的职业人群，亦或者有一些收藏家们，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我感觉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和互动，以及如果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闻所未闻，我是文文。接下来跟着文文来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啊。经常在说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运用特别广泛啊，不仅是我们使用面广，使用人群也广。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刘女士啊，她就找到了记者说，因为自己工作特别的繁忙，后面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她的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的启蒙。但是吧，孩子使用一段时间 AI 之后啊，语言的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是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经常交流相关的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的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她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当中显现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说啊，就是说关于也希望说 AI 能够更加的监管方面更完善，除了说儿童使用 AI， 还有一些没有授权的 AI 容脸啊、摄影啊、声线作曲、编舞、绘画、服装等等等等都需要规范啊。用习惯中你会发现 AI 这个奴性其实很重啊哈，就好像我们经常会发现说，哎，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它顺应我们的思维模式啊，觉得我们会喜欢的就不断的投喂给哈、啊、给我们，你以为你在投喂它，其实是它在投喂给我们。当然这个问题最终我们还是说不能完全的靠 AI， 也不能完全的怪 AI， 我们家长也要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啊！你首先你把孩子交给 AI 来管教就不是一件多靠谱的事情，你最后还要怪他，你这相当于就是怪一个宠物说啊，你没有帮我管好家，让老鼠进来了啊。再关注浙江玉环台风白海豚吹来的这个海鲜外卖啊，当事人赵先生在窗户上捡到了一只望潮，直接下锅啊，打台风打过来的。他说我们当地叫望潮，我看着就舌根啊哈。他说一般炖酒会给小孩吃，然后呢海鲜面里也会有，按个卖的话有20-30块一只吧，这个跟八爪鱼形状不一样。

滩涂里生长的，你说这不是八爪鱼吗？哎，我看着它跟八爪鱼长得一样一样的，好吧。一只有二三十块那么贵，不过能确认的是它是坐台风来的。想到今天有人在说，还有人在薅台风羊毛啊，台风来之前就在那个窗户那边各种喷弄泡沫，想着来的时候可以一并把他们家里面的窗户给洗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安全工作要做好。再来关注，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发帖说减肥的尽头是抗炎，说身体炎症一旦消除，减肥是很快的哈。26岁的女生小妍，她坚信不吃油就能瘦，长达半年的时间她就顿顿只吃水煮菜，完全拒绝任何油脂的摄入。一开始体重确实有所下降，但随后她就开始出现了腹痛、恶心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长期缺乏油脂导致胆汁长期淤积在胆道内，最终诱发了胆总管结石啊，那结石就堵塞，引发了胰腺炎，造成了胰腺不可逆的损伤，后期是需要长时间的调理和修复的。那对于说这个长时间你摄入高热量或者深加工的一些食物，会让细胞释放大量的促炎因子，干扰身体正常的激素信号，不仅让体重居高不下，还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病风险。所以现在这个流行的抗炎饮食，其实真不能去盲目的吹捧这样的概念，因为随着体重逐步下降，你身体的慢性炎症它自然会减轻，你最健康的饮食方式还是回归朴素的天然饮食原则，多吃全谷物啊、豆类、深海鱼，用橄榄油等优质油脂替代劣质油脂，足量的摄入各色新鲜蔬果，优先选择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型食物，远离精加工食品、零食、含糖饮料，同时搭配适度的有氧运动，这样就已经能够起到很好的抗炎减重的效果了哈。减肥这件事情啊，我感觉多动就是最安全的方式了。那有人说太胖啊会伤膝盖，适度动没让你疯狂动啊啊。最近安徽一名男孩在一年内长高了20厘米，身上却出现了大量的生长纹，背部尤为密集，妈妈是既欣慰又担忧，这该怎么办？以后会慢慢消失吗？那根据了解，青春期生长高峰年均增长可达8到12厘米，个别体质好营养足者短期可达15到20厘米，如果没有不适，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突增，如果不是青春期出现这种增速，或伴随手足粗大、头痛、视力改变、持续头痛啊、性发育过早或过晚等等，需要排查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像比如说垂体瘤、性早熟或者其他的内分泌疾病啊。以前经常听坑位费，坑位费这个词哈，就说有个别的电商平台为了流量，为了明星效应，他会专门请一些流量比较高的明星或者说网红来替他卖东西啊。最近呢有一个10万坑位费啊，承诺由明星直播带货能刷出100万销量，就这么一通下来，就发现有一对明星夫妻带货就翻车了。然后呢这个负责人就说了啊，这是新型的带货坑位费的骗局哈，他们也是跟一些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说哎，我们要卖多少多少，然后要缴纳10万的坑位费，就能保证他能获得1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其实事实上哪有什么100%的事情哈。那后面这个带货的夫妻也出面澄清说，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中的一部分，确实也没直接介绍到某一个产品，那这中间还是有一些个别的牵涉到比如说沟通方面的问题哈。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常见了，这单总不能是经纪人买的吧，对吧？我觉得都有问题。这事儿之前就上过热搜了。来关注一件好事儿，最近在广西南宁街头出

出现的喜气洋洋的一幕啊，一名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后备箱用大红色的纸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请大家喝水，免费自取。那周围的路人接过水之后纷纷表达了祝贺，相关视频也取得了 网友的大量点赞。随后呢，这个骑手所在的配送平台也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们找到师傅了，请大家放心，孩子的学费必须管哈。那这位父亲也表示，女儿考上北大自己特别开心，想庆祝一下，目前平台也表示会资助女儿一年的学费，帮助家庭减轻一些压力。真的路过的人纷纷一个是替他们开心，再来一个是沾沾喜气，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喝了这瓶水感觉像幸运水幸福水一样哈。不过好给力啊，这单位啊，这个骑行的平台真的挺好的，平台和企业都挺好样的，而孩子凭实力，然后家长特别开心，真的各方都替他们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啊，这种传递。就你知道吗，就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那种感觉，就是别人有这样的喜事，然后我们替他也觉得就真的很棒哈，这种感觉。相信过往的路人们纷纷拍下这一幕的心情大抵也是如此的。好嘞，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奇吗？今天要吃什么？今天要吃的这道菜呢，我个人也是这种喜欢值比较高的，就是在家里可能出现的频次会比较多哈。我们的贝贝南瓜蒸排骨，我贝贝南瓜是到很后期才 get 到它的好。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瓜类，一个是丝瓜、黄瓜啊、然后这种瓜类我都觉得那个口感哈让我不太舒服。但后面我吃到这个贝贝南瓜，我发现哇，好糯，好好吃哦，就真的是觉得太晚认识它了啊。今天这道贝贝南瓜蒸排骨呢，我感觉是属于，因为南瓜是碳水也是蔬菜嘛，那这排骨它能提供蛋白质和脂肪，所以说这个营养可以说很全面了。吃这一道心满意足。我们首先准备300克的排骨，再准备200克的贝贝南瓜，再准备一勺蒜末，再准备1/4的盐，准备5克的豆豉，2勺的蚝油，1勺的生抽，再准备1点点白糖，1勺的玉米淀粉，适当的葱花。排骨呢剁成小块，用1大勺的淀粉或者面粉以及少许的清水反复抓洗，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贝贝南瓜洗干净之后带皮切块，小锅烧热油到3成热，再倒入蒜蓉豆豉，小火炒香。关火之后加1/4的盐，2勺蚝油，1勺生抽，1点点白糖，搅拌均匀。排骨中再加2勺的蒜蓉豆豉酱，1勺淀粉，抓匀腌1个小时。贝贝南瓜啊，你就把这个南瓜块铺底，再把腌好的排骨平铺到南瓜上，放上屉蒸锅，中大火蒸20分钟，撒上葱花就可以了。哇，绝了，真的。揭开锅盖的那一瞬间，那个热气裹着豆豉和蒜蓉的浓香直冲脑门，那排骨的腌入味儿了，肉香、蒜香、豆豉鲜香在嘴里交叠，越嚼越香。在蒸的过程当中，南瓜又吸饱了排骨的鲜，豆豉的这个豆豉酱的香，蒜蓉豆豉的那种香又保留着自身的香甜，口水啊。我是用了两种南瓜，一个是白贝贝，它是豆沙口感的，还有一个是贵族南瓜，它是比较香甜粉糯的，就都是非常适配的一个，你都不用说配饭了啊、哦、真的，你拿这个汁水拿来捞饭绝了，你都不知道。我以前真的觉得南瓜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是什么脆生生的，后面发现它是糯的，又是甜的，是栗子口感的。觉不同的品种的南瓜可能在口感、风味和甜度都不一样，那个头都不大，然后整体来说，哎，我见过那种超级无敌大的，那个是冬瓜，那不是南瓜了哈、啊。要说夏天抱着冬瓜能那叫啥降温，然后法国人很多就是那个超市买那种大冬瓜抱着。这种蒸法你还可以，就是之前有说过的那个荷叶蒸四宝，或者说腐竹蒸牛肉，这些都适用适配啊。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悠着点，担待点哈、啊、路面上肯定适当的会有拥堵，不要着急，不要怒路啊。好啦，那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蒋以安。不去野外，水遇性。

0: 水，远离危险河道，守护自身安全。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
5: 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音高音，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困难为了考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救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出混帐，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回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很远的地方，
1: 小黄，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啊，外面这是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啊，是月儿，是月儿哎！哇，好大好亮的月亮船啊！小黄，你看那船上好多人啊！真的是月儿，啊，月儿，
2: 快快来呀，要开船啦！
1: 是月儿，他叫我们呢。哎，我们这就来了。哇，小黄，你看，好大的月亮船啊！
3: 哟，到迎春桥了，诸位，彩绘。
4: 哎，范石湖先生。您慢走啊！啊，苏苏，
1: 月儿，
5: 王副官，好久不见。
1: 月儿，我这次是真想你啊！
5: 我也是啊。
1: 月儿，这次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5: 我要带你去个热闹的地方
1: 啊！
5: 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苏苏啊，
1: 您是贺梅子贺先生？
0: 是，来来来，见过苏苏啊，
2: 见过小公子。
1: 这位是？
0: 这位是彩云，我的妻子。
1: 哦，是彩云姐姐啊。
0: 彩云呐，要不是苏苏给我送的发簪，我当是你把我给忘了呢。
2: 多谢小公子成全。
1: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3: 哎，苏苏。
1: 是陆公子。
3: 苏苏啊，好久不见啊。
1: 啊，好久不见。
4: 哎，陆兄，这位小公子就是你常说的苏苏
3: 啊？是啊，这位就是苏苏了。
4: 哎，苏苏你好啊。
1: 这位是？
3: 这位是杜寻鹤先生，字彦之。那日在平江路上，你给我送的来信就是杜先生写给我的。
1: 哦，君道姑苏见，人家近整合，我记得。
3: 杜兄，我就说苏苏聪明乖巧吧。
4: 还要多谢苏苏替我把这首诗给送到呀。
1: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啊，江是张先生。
5: 哎，张继、张义孙先生，虽然安史之乱平定了，但是连年的战火冲散了他的家，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
0: 嗯，姑苏城外，
1: 张先生，
0: 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张先生，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0: 小公子有事？
1: 我想说
0: 小公子但说无妨。
1: 张先生，虽然我很遗憾您还没有和家人团聚。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苏州也是您的家啊，您知道吗？因为您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已经名扬世界了。您虽然没有出生在苏州，但是苏州人早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4: 是啊，虽然我们都不是出生在苏州，但是我们把

0: 师留在了这里，对，留在了大运河，留在了姑苏城。
1: 哎呀，大家说的对呀，一首《枫桥夜泊》感动了千年，有千百万人因为这首诗而与您产生内心的共鸣，这些人又何尝不是您的亲人呢？
2: 对呀，张先生，姑苏城外的大运河不也是您的故乡吗？
3: 我明白了，苏苏，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还有你，黄副官。

0: 桥那儿，我们要到了。
1: 超门，哇，好繁华呀！这么晚了，城楼上还都是人。哎，那里的灯笼好漂亮啊，简直跟白天一样。呀，那码头上还停着好多船家呢。
0: 嗨，这可是天下第一码头。南方的丝绸、糖果、豆米、染布、香料、陶瓷，北方的牛羊、松木、皮具、煤炭、高粱，哎呀，总之这里什么都有。哎呀，这是我见过最闹忙的市集了。
2: 来戏园子听京戏了。哎，两位客官，赏脸碰个场啊。
3: 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4: 来咱这儿挺相声啊，不笑不要钱呐。
3: 不了，谢谢啊。不了。
4: 哎，客官，来我们这儿挺相声啊。
0: 哎，这是什么？
5: 哦，这是月饼。
0: 啊？怎么水灵灵的？
5: 因为啊，刚从河里捞上来。啊？
0: 咦，这又是什么？
6: 这个是丝绸。
0: 怎么亮闪闪的？
6: 上面，你们看到牵着星星来。
5: 嗯。哎，快来看看呀，这是波斯的地毯，怎么样？很美吧？
0: 哎，好美啊，好舒服啊。
7: 葡萄酒，这是我们的葡萄酒。
0: 嗯，真香。不过得等我长大了才能喝酒。
8: 我们的泡菜很好吃，思密达。
0: 味道有点像阿婆菜。
9: 这是我们的奥特曼玩具。
0: 哇哦，这是第一家。可惜我口袋空空，不然我都想买回家。
10: 哎，叔叔，快来看，这里有卖书的，还有不少诗集呢。
0: 真的吗？我去看看有没有贺先生的《青玉案》，有没有杜先生的《宋人游湖》，有没有张先生的《枫桥夜泊》。哎，叔叔，你瞧啊，《石头记》。嗯。好有趣的名字啊。假作真实真亦假，俗为
5: 小孩子读不懂的，咱去那边玩去。
7: 小孩子喜欢读书就让他读嘛。
5: 哎呦，呆丑，稀客呀。
7: 那本石头记就送给他吧。钱算我头上。
5: 行嘞。
0: 那位诗啊，
5: 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白太守。
11: 原来是香山居士白乐天。
0: 我读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1: 苏苏啊，你这么聪明，说不定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诗人嘞。
0: 就是。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2: 还有赤北啊。

0: 不用不用。
1: 哦哟，我的个乖乖，秀啥个人喽、哦？今天是没得个事哩，上苏州去吧。
0: 上苏州是什么意思啊？
1: 上苏州啊，就是混教啊。我小的时候啊，听家里老人讲，我们都是明朝初年的时候从苏州迁过来的。
0: 哦，
1: no， 就是这个码头啊。那个时候啊，苏州人不服软，不肯向朱元璋称臣，结果啊，这个苏州城里大部分人都沿着这个大运河赶散到我们江北各个地方。我们扬子人呢、啊，很多都是苏州来的。
0: 哦，
1: 我们呢、啊，我们做梦都想回苏州老家。哎，所以啊，我们扬子话里头就把睡觉就是上苏州。你看看我跟你们两个小鬼头讲这些干啥呢？打烊了，上苏州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嗯，什么味道啊？好熟悉啊！
2: 哦，我也闻到了，好香啊！
0: 啊，在那儿？嗯，哪儿？那儿，那有艘船，
2: 船尾的旗子上写的，孔家包子。
0: 哎，
2: 苏苏，我们去看看。
0: 走。这儿
3: 了，卖包子喽，糖葫芦的包子，
0: 好香啊！哎，都有什么馅儿的，老板？
4: 我们孔家包子主打一个天南海北，这儿啊有猪肉馅的、驴肉馅的、羊肉馅的、牛肉馅的，还有鲅鱼馅、青菜馅、三鲜虾皮馅、韭菜鸡蛋馅、
0: 啊、
4: 三丁馅、五丁馅、喜茶馅、玫瑰猪油馅，还有我们老家的茴香馅。
0: 哇！哎，老家？
4: 嗯，瞧我们这招牌就知道，我们是山东曲阜来的。
0: 苏苏，你也是孔家的？
5: 对呀、啊，我也姓孔，我爷爷小时候也是从那儿出生的。
4: 哟，哎，你爷爷叫什么名字？说不定啊，我们还是本家嘞。
5: 我叫孔苏苏，我爷爷叫孔振华。
6: 就在这时，从船棚里缓缓走出来一个老人，苏苏和月儿都觉得很眼熟。
0: 啊，是孔老先生，是孔老先生。
7: 是苏苏啊，你爷爷这名字振兴中华还是我给取的呢。来，拿着，多拿几个回家给你爷爷还有你奶奶，你爹你妈都拿点儿，拿回去就跟他们说，这茴香包子是希望，有时间呢也回乡看看。喏，就沿着这条大运河一直往北拐几个弯儿就到了。
6: 老爷爷摸了摸苏苏的头，好像还有很多很多话想说，又好像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老爷爷的眼睛清澈明亮，有点像爷爷，也有点像爸爸。
8: 快收拾啊，东西别
9: 回去了，该回去了。
10: 快点快点快点，开船啊。
9: 快走走走
11: 走走走，
8: 开船喽。
0: 你们都去哪儿？你们都去哪儿啊？喂，都别走啊，别走啊。孔老先生，孔老先生，孔老先生。
12: 天亮喽，苏苏苏苏，喂，该起床喽，天亮啦。
0: 孔老先生，啊，是爷爷。
12: 哎，苏苏，你没事吧？
0: 我、哦。

0: 刚刚好像做了一个梦。啊，
1: 做梦了？那你梦见什么了？
0: 我们见的……哦，对了，我梦见了茴香包子。哈哈哈哈，
1: 这孩子，你昨晚没吃够啊？还想吃呀？嗯，
0: 爷爷，你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老家吗？
1: 傻孩子，问这个干什么呀？
0: 爷爷，我陪你一起沿着大运河回老家怎么样？叫上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陪你。对对对对对，还有你，小黄。
1: 好是好啊，不过啊，现在都有高铁了，那可是越来越方便喽。啊，
0: 对呀，都有高铁了，那大运河是不是没用了呀？
1: 苏苏，你来看，苏苏啊，你瞧瞧，美丽的大运河到现在都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嘞。嗯，
0: 不知道在白天月亮船会躲在哪里，晚上还会来找我们。
1: 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0: 没什么，爷爷。哎，我现在觉得那些货船的马达声好像也不那么吵了。哎，
1: 傻孩子，快起床吧，一会儿啊，我们和奶奶一起去虎丘玩好不好啊？
0: 好啊。晚上我们会再见的，对吧，月儿？

0: 苏州昌门，依傍运河发达的漕运，店铺林立，商旅云集，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也是《红楼梦》开篇所说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但遥想明朝洪武年间大感散，却也是发生在这里。多少苏州人从昌门码头出发，被赶散到各地，与亲人别离，再无团聚，历史沉浮，悲心交喜。刚才播送的是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三集，剧中人苏苏由珊珊演播，月儿由赵玉演播，奶奶由春晓演播，爷爷由老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然、国峰、李璐、于东、张弛、国良、小雅、阿哲、王宇、于乐、陈飞、张景、丫丫、丽薇、张宁阳等，旁白王楠、善敏，录音郭成池，合成张弛、子瑜、丽薇、张宁阳，策划张景、朱梦圆，统筹王然，监制丁志荣。本剧由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有新的
1: 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可以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呢是挨骂或者是挨打之后呢，为什么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哈？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平时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被骂了之后，突然间呢就睡着了啊，这怎么回事？你说哪个家庭不挨骂的哈？有些时候三天两头就得骂一骂，三天两头就得哭一哭，对吧？其实要跟各位说一说啊，你以为他是哭累了，其实是身体拉下了电闸。这个问题呢要从我们人体的大脑说起。它其实呢大脑是非常聪明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开关，就像是咱们这个手机啊，手机发烫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强制关机降温一样。但是比如说是我们是这个某个动这个水果的手机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屏幕突然变暗啊，它这是也在自我保护。当这个小孩面对恐惧和压力和痛苦的时候呢，大到他内心没办法承受的时候，大脑没办法呢去接受的时候，当那一下他自己呢就这个关机了哈，强制关机是对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当现实令人恐惧，睡眠是孩子唯一的避难所，这听起来是有点心疼的。很多人都说我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老是说啥都别说了让我睡一觉，因为在当下现实特别难熬，我们想暂时躲一躲。孩子也是一样的，甚至是比我们更需要一个避难所。在他的眼里哈，爸妈就是他的天，是他的全世界。突然间这个天塌下来，乌云密布了，开始闪电电闪雷鸣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风暴的中心。他最爱的这个人正在用可怕的表情和声音对着他。

另外，其实你换来的不是安静，而是孩子放弃挣扎的投降哦。嗯，很多人会说打一顿骂一顿，孩子就会长记性，下次也不敢了。没错，他确实是不敢了。但是，这种不敢的背后代价真的是非常大。一开始呢，他可能还会哭着解释说不是我干的。后面他发现解释没用，你也不信，你也不听，只是会换来一句还敢顶嘴。后面他开始学得变聪明了，他发现哭闹反抗，所有挣扎只是会让暴风雨更加猛烈。所以他怎么办呢？只能是投降，投降之后呢就入睡哈，所以大脑呢也开始了这个逃避的机制和功能了，对吧？当我们了解孩子从这个时候睡着并不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太大了。怎么去做啊？其实很简单，我们试着转变一下角色，从一个法官变成一个队友。比如说当他把玩具玩坏的时候正在伤心，法官会说早就跟你说得小心，你看坏了吧，活该。队友会怎么说呢？诶，弄坏了是吧，那你肯定很难过，来我们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如果不能我们请叔叔来帮忙好不好。好，嗯，还有就是当他这个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呢，法官会说你是怎么学的，整天就知道玩。队友会怎么说呢？没关系，这次没考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看看错在哪里，是题目没弄懂，还是说这公式没记牢没记住呢，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们哈，别用你的愤怒逼孩子按下身体当中的关机键了，用你的拥抱和理解给他一个随时可以重启的世界吧。说到底哈，就是我们家长情绪的问题啊。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呢，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所以每天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和孩子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怎么去接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像是打开开关一样，即使懂的，于是它也会变亮。这首歌曲来听一听苏运莹的《开关》。

这首歌曲叫《开关》，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个开关，当你掌握好的时候按下开关，那他的门就会打开，如果说是你开关这个没有按好，于是门就关闭了，亲子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让人觉得挺惋惜或者是挺心疼的情况呢，对吧？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关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跟孩子说，他才更加愿意听哈。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面对胆怯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有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胆小，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改成宝宝，我知道你心里是有点害怕，这个很正常。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愿意去尝试，爸妈相信你，也陪着你一起往下走。还有就是关于金钱，我们不要说不许乱花钱，你知道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吗？可以改成说，哎，我们这样来学习一下管理零花钱的方式和这个生活的习惯好不好？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看看哪些东西是需要买的，哪些是你想要的，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积攒方式，你获得积分的方式去换钱，最后去获得这个小礼物，对不对？说到礼貌啊，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说见到长辈也不问好，我们要改成，你知道有礼貌啊是一种美德，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你提前跟他打招呼，他也会这样跟你来打招呼，对不对？同时呢，尊重他人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我们一起学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不好？关于自私，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呢？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是想着自己哈？我们改成，宝贝，理解你哈。其实爸妈也是理解你自己有很多想法和需求，这是很正常。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大集体当中啊，除了考虑自己，同时要关心他人。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快乐，我们也自己才会感到更加快乐，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或者是不要太自私啊，不要直接这样说。面对挑食，你不要说不许挑食，这个得吃那个得吃哈，应该怎么说呢？你说每一种食物呢都有它独特的营养，就像是不同的超人有不同的超能力一样哈。比如说蔬菜呢有维生素，能够让身体更加强壮，肉类呢有蛋白质，能够让我们长高高啊，水果有各种微量元素，让身体更棒。那你这样，不然我们今天先尝试一小块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好吃，我们下次妈妈再想办法，再尝试其他的东西好不好，让他先试一试哈。关于回家的时间呢，不要说不准晚归，几点之前必须回家，你可以这样说，爸妈希望你早点回来，因为我们会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要晚回家，一定得提前跟我们说，同时让我们知道你去哪里和谁。

带起带个什么社会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都会马上出现的，对吧？就是告诉他你很着急。关于玩耍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你就知道玩还不赶紧去写作业哈。我们改成我知道你很喜欢玩，玩耍能够让你很轻松很快乐，这很好。但是呢，学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变得很聪明。这样吧，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啊，合理安排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好不好？面对嫉妒，比如说别人买了新的这个手表，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呢会很嫉妒，说妈妈我也想要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说呢？不要说不许嫉妒，你要说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看到的这个优秀，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小羡慕？这很正常。嫉妒呢不会让我们进步，反而会让我们不开心。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和优点，他有手表，但是你有其他东西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有些时候没有必要攀比，或者呢是去嫉妒对方，对吧？刚刚说了很多种方式呢去做一个对比，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其实说到底啊，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先听见对方，听见孩子们心里在说些什么，这事儿就不难了。

今天厨房大冒险呢，跟各位宝妈宝爸来说的。之前呢，我们总是说这个平时好好吃饭，早餐得吃哈。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呢，有一种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什么意思？吃饭是本能，饿了就得吃，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况来说呢，要适当的保持饥饿，在如今呢，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本事哦。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说呢，这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了，只要是每个月拿出了5天进行模拟进食，它不是说不吃，就适当少吃，坚持3个月，我们这个生理年龄呢会比平均年轻了2.5岁。啊，研究是发现这种逆龄的效果和体重的这个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的重塑。另外，研究当中的这些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知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特别特别饿啊。那他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模拟进食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哈？第一天大概是1100千卡的热量，首先呢是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这个是一天就这么吃哈，说实话确实会很饿。第二天到第5天是大概700千卡的热量，食物呢和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第六天呢是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方式之后会发现人也变得更加年轻，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延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负面情绪，还有有助于抗癌啊。那么还有和谐版的5+2轻断食，每周是饿2天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说实话我自己是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但是5+2的话，他们的这个吃的还算是可以，就是我们还能坚持。你看，主食呢是500克粗粮搭配啊，这是早餐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呢是要喝一个酸奶，150克。那午餐的话呢是吃主食50克，粗粮搭配蛋白质100克，像瘦肉啊、鸡蛋呐、豆腐100克、豆干都可以，蔬菜250克。加餐呢是在下午的4:30。水果是200克，晚餐时间呢是主食50克，粗粮的这个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上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和豆干50克的情况，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我们能够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呢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而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空白，然后呢肠胃的负担也会变小哈，代谢稳了，体态轻了，衰老脚步也是会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饮食方面更加的注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都是要更加重视怎么吃，吃的哪些更加营养，在挑选上面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寻找方法，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这首歌曲就叫《空白》，来听一下。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润东。电梯故障，不要强行扒门，按下报警键，耐心等待救援。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啊。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从对答案变成了让孩子去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数学了，你看大部分家庭辅导作业是一个流程，家长这个孩子写完家长看然后打勾啊，错了讲一遍正确做法，但他自己真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也是完美背下了这个步骤，蒙对了答案，脑子当中其实就是一团浆糊。你以为他懂了哈，其实他只是记住了，真正的管用做法是反过来啊。怎么反呢？不管对错。

先让他说一说这个思路，当你完全不懂，让他讲给你听，讲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没真正弄懂的地方。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孩子出现了卡壳啊，从马上给提示变成了先问卡在哪儿。当他这个皱着眉头笔停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呢，十秒钟不到，很多家长就忍不住凑过去给第一步啊，甚至是直接讲出发点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干着急，可是这么一插手呢，最关键的时间被抢走了。孩子卡住的那几分钟，脑子其实就是在拼命的翻东西，试着这个再想着那个，现在理解且就是说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生出来，提示给的很快，孩子练的不是解题，而是等答案。第三个方法是数学发生的地方从作业本上搬到生活当中来哈，这个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用得到哈。如果数学只是在写作业这半个小时当中，对他来说就是写作业和考试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数感好的孩子，很多不是从补习班喂出来，而是生活当中喂出来的哈。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提倡大家带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东西的时候呢猜猜这个多少钱，分东西的时候呢怎么分，四个人才公平啊，出门的时候要多久才能到，那这些话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压力，孩子敢猜敢说，数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哈。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写在他的黑板当中，到他去世那天这句话还是留着啊。各位听好了，他是说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没有真正理解啊。再说一遍，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话说的是物理，说的也是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说的不只是数学吧，就是很多题目呢，我觉得每个学科也是对的，做对一道题不代表懂了，讲得出来才用得上，才算是算数。这几个习惯说白了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把数学从家长到检查纠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事情哈。家长其实是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谁能不发疯啊所以尝试一下把这个纠正他的方法可不可以去做一下尝试呢？真正的开窍呢，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一步步去做改变和一步步去尝试，才会发现更加的有意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课后直播间，来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是文文老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说用安全用电从小做起。我们能听到啊，老师和孩子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请各位竖起大耳朵哈、啊，来听一听。那同时，各位如果说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平台，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
0: 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雨后。文老师刚刚吓死我了。
0: 你怎么了？你脸色都白了。
2: 我刚才想给平板充电，插线板呲呲响，还冒了点小火花，吓得我把插头都扔了。
0: 那是电老虎在发威。
2: 文文老师，我家里也会着火吗？
0: 别担心雨后。比如说你刚才这么害怕和警惕，我觉得恰恰就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电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用不对方法，
3: 哇，是会发脾气的。
2: 发脾气？
0: 嘿，别乱想啦，电其实是个大力士，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它就很温顺。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当安全侦探，找出藏在生活中的三张安全牌。准备好了没有？
2: 真相只有一个。
4: 这么一坨，
0: 你先猜猜，第一张跟什么有关？
2: 跟什么有关呢？手。有时候我洗完手没擦干，手上还有水，就去拔插头。
0: 啥？你手上还有水？那这个电就会顺着水跑到你身上，所以第一张牌叫做
5: 干燥之手。
2: 记住了，手湿不碰电，要把水擦干。
0: 没错。那第二张呢？你平时在家会不会把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2: 嘿嘿，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0: 你瞧瞧你这样啊，插线板它会被趴下的，这电器太多了，所以啊电线就会发烫，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所以第二张牌叫做
5: 一孔一用。
2: 懂了，不能贪多，要不然插线板会发烧的。
0: 没错。最后一张牌也很关键，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触电了，你要不要像超人一样冲过去把它拉开？
2: 绝对不行，直接拉人我自己也会触电的。
0: 还好你没说会，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要找大人或者用干木棍把电线给它挑开。这就是第三张牌，
5: 智慧求助。
2: 文文老师，这三张牌我都集齐了，第一手要干，第二不断插，第三会求助。
0: 没错，电老虎不可怕，只要我们记住这三张牌，它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2: 还是我们的好帮手。嘿嘿，
0: 没错，还是好帮手。安全用电
5: 从小做起，
1: 记住这三张牌就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火灾如果发生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做呢？不要慌张是第一步哦，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
5: 课后直播间。
0: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6: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0: 哦，那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6: 我跑。
0: 怎么跑？往哪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2: 逃生队长，我要当。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2: 那我回家就画，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0: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2: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

0: 吸入有毒烟雾才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换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1: 是的，因为烟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0: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1: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0: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1: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0: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1: 真棒，说得好。
0: 文文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叫爸爸妈妈一起学。
1: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0: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1: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2: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有没有觉得很突然？突然怎么这个风格变得那么的娇俏呢？怎么就哈尼哈尼呢？哎，说实话，我感觉我这个风格其实应该也蛮适合我的，是不是？毕竟王心凌有一段时间火，也在暑假，对不对？现在呢，正值马上可能会有一波新的那种娱乐节目，但我那天看好像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都是这样一期浪姐，一期然后披哥，然后再一期浪姐，再一期披哥。上一期是浪姐，这一期应该就是披哥了。不过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很不错的歌手登台，然后留下非常经典的作品，或者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组合，因为它其实不仅是综艺，还有一些真人秀的性质，所以说天王天后们下场之后变得接地气，也会产生不少火花。观众嘛，喜闻乐见，图一个开心就好。朋友们，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闻所未闻》，我是文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别忘了找到我们小狮子的头像，底下菜单栏点击一个文字输入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哈。

最近呢、啊、应该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啊，这个也过半了，然后马上也在酝酿的新一学期的开始。然后呢，以前我们呢、啊、就买电子产品的经验算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今天买不起就等等，等下一代发布，上一代总会降价的。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手机摔坏了，然后呢已经是那种黑屏到不行了，他说我再等等，至少我要撑到说他新的这个一代要上线，然后我就买旧的一代，总能降价吧。但你又发现今年情况变了，电脑涨了，手机涨了，就连每天通勤的小电驴都变贵了。这三件东西恰好构成了无数打工人的三件套。电脑负责生产力，手机负责随时在线，电动车负责每天通勤，这是我们打工人保住饭碗的工具啊。那它的涨价背后是 AI 数据中心对芯片产能的一个争夺，也是我们普通人第一次如此的真切感受到为这个 AI 时代的发展在买单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打工三件套涨价这个事儿，你是否也切身的体会到了呢？相信有不仅是我们打工人，有一些马上要上学的，比如说去大学也好，或者说进入到新的一个学习阶段，可能也会相对应的运用到一些电子产品。那电子产品的涨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颇有影响。然后底下又有人说，你瞧瞧你瞧瞧，这除了工资啥都涨，就工资不涨。是每个人的心声都是这样，就除了工资不涨啥都涨，太过分了啊。到底是谁在管工资啊？赶紧的，随着这个时代的节奏要跟上步伐，要涨一起涨，怎么能涨它不涨我们呢？对不对？包括除了说我们刚有说到的打工人，或者说即将要步入新学期的一些孩子们，他可能有这个刚需之外哈，其实还有一波平时爱研究爱买电子产品的，他最近也都一直在观望。他说了，今年四月啊有一个系列上市的时候没有急着下单，当时是4599块起售价，加上国补，就盘算着，哎，我再等等，说不定就3000多的时候他就买到。后面他就发现没，就是等了2个月，等来的只有涨价没有降价，就短短60天哦，这台电脑贵了900，涨到了5000多，他是

0: 完全不能接受说超过5000的电子产品的，然后他当下就放弃了。除了他买的那个系列，其他的系列也各自都涨了，1500的、3500的，就是多多少少都有。涨价的不仅我们看到的像苹果、联想、惠普、戴尔、华硕等等的笔记本的电脑品牌，甚至涨得更早。看了一些比价 APP 上的走势哈，六月还在4800左右的，七月冲到了7899，涨了3000多，涨幅超过60%。原本5000档以下的入门级产品，这个价格的门槛又被推了一波又一波。我们老话说得好，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现在完全不适用了哈。那包括手机也是，手机像我现在这一只手机已经用了5年左右了，电池也是属于那种很亚健康的状态。然后我当时也是在想说我再撑一撑，因为我每把手机基本上都能用个5年左右。我上一把手机是5，你看我时隔多少，是5还是7啊，我忘了，7、8、9、10、11、12、13，哇，我这台手机当时用了5年多啊。然后我现在距离最新的这把，我想一想，3、4、5、6、7、8，哦，也用了4，将近快5年了。所以对吧，所以我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就是我换还是不换，因为也是属于那种卡到一个不行，内存就是完全很吃紧的阶段了哈。那你看这个涨价的方式又让人望而却步，所以说我就看了一下周边的一些朋友，包括他们也在研究的一些机型，你看现在有一些千元机都不见了呀。小米在7月份下了一个999的入门款，调价调到了1399，然后还有一些从499涨到了799的，还有699涨了899的。就你看，如果拿我们的工资对比，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大概是4.2%，而一台入门级笔记本它就涨了60%以上，一部中端手机3个月就涨了近20%。有人就开玩笑了，说还没等来涨工资，打工的工具倒是先涨了2轮又2轮。更雪上加霜的是，我看到有一些平时经常用小电驴在代步的人就发现，想换一台越来越贵，就变成了这种程度和这种情况了。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在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呢？
1: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包括你看去年的铝、铜、铁一些原材料价格涨幅超过40%，新国标又要求小电驴必须要搭载北斗定位，限制的这种塑料件总量，成本一下子又上去了，很多车型涨了100到200。像台铃和爱玛的店员就跟这个记者说了，他说年初的时候涨价，后面有回落后面大概率也不会再涨了啊。但是价格涨上去的印象就已经留在消费者的心中。有人就说了，以为说小电驴撑死不到1000，去了线下店发现最便宜的也要1690啊，锂电池普通款的3000-4000起步。就人家都说2026年买不起小电驴成了一句经常出现的调侃。不管是小电驴还是手机还是入门笔记本，这些我们打工人平时最常见的配置，偏偏集体涨价了，躲也躲不掉，绕也绕不开哈，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吐槽吐槽啊，工资不涨还不能让我们说一说呀。

下 HYF 说了，他说我儿子高考前闹着要买电脑，说要涨价，我们沟通好了等高考后之后再买，还是提前买，幸好哈、啊，当时直接买了，现在涨了两三千。还有人说啊，他说硬盘前年花五

500买的，现在一般内存已经要2000一张，网盘续费也贵到离谱，连记忆留存的都要充值才能实现。哎，不是，人硬盘涨，你网盘跟着涨啥呀？你也是啊，狼来假逼婚那得花销啊。那硬盘涨是因为它芯片的问题，你网盘跟云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幸真的也是在它涨价前买了一个硬盘，当时买的是400多，现在也是涨到了700-800了。谁能想买个硬盘还能买成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呀？买完之后还能增那个什么升值啊？还有人说 token 也涨了，现在是4件套。说了有需求再买，手上有设备用着没问题就没必要换，理性消费比中那点优惠钱更重要。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啊，理性消费，如果我现在这台手机还用得了，我是还是能坚持了。那像我那个朋友摔到已经黑屏那种程度，我觉得也是不要太，就是不要再等了，因为你不知道它未来到底降还是涨。你让你现在有刚需，你就抓麻溜着换了呗啊！毕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用它，你没办法呀哈。啊如果顾此失彼，因为想要等，然后手上工作又做不了，那真的反而是捡了西瓜丢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更是不好哈。还有人说了，那我的手机用了5年，我觉得还能用。我的电脑虽然内存已经不足了，但我每周定期7，我的电驴哦，不好意思，现在我都就是坐公交啊，没问题，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然后又能且用着就可以啊，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再来有朋友说了，我现在用我儿子同款的电话手表接打电话支付都没有问题，还有 NFC， 再也不刷手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一截。你认真的吗？你真的带着你儿子的电话手表出行啊？我可服了你。对我来说，溢价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我真的是不会选择立刻下手的类型啊。就是你看像刚刚那个朋友，他的本来的心理的价位就在5000以内，一涨给他涨了2000，吓人。

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就有还有在聊到关于这个二手的，也是一样的，涨价也涨到了二手料的生意啊。啊，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聊二手，然后当时有说香港一家专门处理二手电子零部件的工厂，它的流水线在去年突然繁忙起来，啊，工厂回收大量的二手芯片，挑选翻新之后卖给下游企业，啊，那这个现象也是，压力的终端肯定是我们的消费者了，因为有人开始打起二手市场的主意，希望说卖掉旧手机、旧电脑，多少补一点差价。后面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啊，因为早在今年3月就有消息说手机回收涨价涨疯了，涨幅高达几十倍。踩点后发现只有部分机型涨了10倍左右，多数回收点甚至表示没有涨价这回事。啊，有一家二手回收平台还说了，对方说只有 iPhone 16和17最近几天回收价贵了200，其他机型都没有涨。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完全不能用的破机啊，然后其他债的卖零件，那确实也是涨了，就5块钱左右。那其实真的太多了，这样子的，就是一环扣一环，一个影响一个的。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固态硬盘嘛，你看去年卖499，今年就已经飙到了1399，卖了将近三倍啊。同一款、同一个店铺、同一个容量，差了近2倍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技术在进步 ，AI 在爆发，但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消费者花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反而缩水了。然后有人就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交 AI 税，就我们消费者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支付的隐形成本。哇，说实话心还挺痛的，就是你买下一部更贵的手机，一台更贵的电脑的时候，同时你也在替 AI 的数据中心在买单。就我刚说了，它不只是实打实的东西在涨，它连一些云端的数据都在涨啊。

0: 说一条变化啊，关于微信的变化。最近微信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都解了。自己的对话界面现在就可以瞬间干净了。你截屏的、存档的、汇报的，再也不用被那一行灰色小字抢眼了。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界面的提示字依旧会存在。
1: 哈？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啊？我主要又不是我自己看，主要是不让对方看啊。
0: 真假的？不会吧？就如果只有自己看得到，那有意义吗？不行哦。以前是发错东西想解释，尤其是已经超过两分钟，你长按撤回是没有办法撤回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手滑又转到不同的群啊等等的，或者说你拍了不该拍的人，这种类型的都每一次都有哈。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撤回，我知道了，他现在有一种文件传输的方式是可以避免你手滑的。但是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就是很多时候是不小心做的这件事情，防就是防那不小心嘛。我有看到能撤回全部消息的，就是你可能发了很多图片，它可以一键撤回全部消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撤回这个到底还在不在啊？有没有人试过呀？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内部在调试，我属于那种灰色实验人群哈用户，然后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挺好的，但我不知道我这边消掉对方有没有消掉，就长按撤回一条消息之后，他那个灰色字可以消掉，但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消掉。我以为哈，就我自己认为说我这边消掉，对方肯定也要消掉啊，不然有什么意义啊？有朋友试过的吗？可以来说一下。

好啦，那互动话题也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市面上啊打工人三件套涨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打工人三件套在涨价，包括很多学生或者说有一些专门做这行的职业人群，亦或者有一些收藏家们，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我感觉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和互动，以及如果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重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啊。经常在说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运用特别广泛啊，不仅是我们使用面广，使用人群也广。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刘女士啊，她就找到了记者说，因为自己工作特别的繁忙，后面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她的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的启蒙。但是吧，孩子使用一段时间 AI 之后啊，语言的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是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经常交流相关的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的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当中显现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说啊，就是说关于也希望说 AI 能够更加的监管方面更完善，除了说儿童使用 AI， 还有一些没有授权的 AI 容脸啊、摄影啊、声线作曲、编舞、绘画、服装等等等等都需要规范啊。用习惯中你会发现 AI 这个奴性其实很重啊哈，就好像我们经常会发现说，诶，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它顺应我们的思维模式啊，觉得我们会喜欢的就不断的投喂给哈、啊、给我们，你以为你在投喂它，其实是它在投喂给我们。当然这个问题最终我们还是说不能完全的靠 AI， 也不能完全的怪 AI， 我们家长也要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啊！你首先你把孩子交给 AI 来管教就不是一件多靠谱的事情，你最后还要怪他，你这相当于就是怪一个宠物说啊，你没有帮我管好家，让老鼠进来了啊。再关注浙江玉环台风白海豚吹来的这个海鲜外卖啊，当事人赵先生在窗户上捡到了一只望潮，直接下锅啊，打台风打过来的。他说我们当地叫望潮，我看着觉得小羹啊哈。他说一般炖酒会给小孩吃，然后呢海鲜面里也会有，按个卖的话有20-30块一只吧，这个跟八爪鱼形状不一样，滩涂里生长的。你说这不是八爪鱼吗？我看着它跟八爪鱼长得一样的，好吧。一只有20-30块，那么贵。不过能确认的是，它是坐台风来的。想到今天有人在说，还有人在薅台风羊毛。啊，台风来之前就在那个窗户那边各种喷弄泡沫，想着来的时候可以一并把他们家里那些窗户给洗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安全工作要做好。再来关注，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发帖说减肥的尽头是抗炎，说身体炎症一旦消除，减肥是很快的哈。26岁的女生小妍，她坚信不吃油就能瘦，长达半年的时间她就顿顿只吃水煮菜，完全拒绝任何油脂的摄入。一开始体重确实有所下降，但随后她就开始出现了腹痛、恶心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长期缺乏油脂导致胆汁长期淤积在胆道内，最终诱发了胆总管结石啊，那结石就堵塞引发了胰腺炎，造成了胰腺不可逆的损伤，后期是需要长时间的调理和修复的。那对于说这个长时间你摄入高热量或者深加工的一些食物，会让细胞释放大量的促炎因子，干扰身体正常的激素信号，不仅让体重居高不下，还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病风险。所以现在这个流行的抗炎饮食其实真不能去盲目的吹捧这样的概念，因为随着体重逐步下降，你身体的慢性炎症它自然会减轻，你最健康的饮食方式还是回归朴素的天然饮食原则，多吃全谷物啊、豆类、深海鱼，用橄榄油等优质油脂替代劣质油脂，足量的摄入各色新鲜蔬果，优先选择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型食物，远离精加工食品、零食、含糖饮料，同时搭配适度的有氧运动，这样就已经能够起到很好的抗炎减重的效果了哈。减肥这件事情啊，我感觉多动就是最安全的方式了。那有人说太胖啊会伤膝盖，适度动。

我没让你疯狂动啊啊。最近安徽一名男孩在一年内长高了20厘米，身上却出现了大量的生长纹，背部尤为密集，妈妈是既欣慰又担忧，这该怎么办？以后会慢慢消失吗？那根据了解，青春期生长高峰年均增长可达8到12厘米，个别体质好营养足者短期可达15到20厘米，如果没有不适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突增，如果不是青春期出现这种增速，或伴随手足粗大、头痛、视力改变、持续头痛、性发育过早或过晚等等，需要排查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像比如说垂体瘤、性早熟或者其他的内分泌疾病啊。以前经常听坑位费，坑位费这个词哈，就说有个别的电商平台为了流量，为了明星效应，他会专门请一些流量比较高的明星或者说网红来替他卖东西啊。最近呢有一个10万坑位费啊，承诺由明星直播带货能刷出100万销量，就这么一通下来，就发现有一对明星夫妻带货就翻车了。然后呢这个负责人就说了啊，这是新型的带货坑位费的骗局哈，他们也是跟一些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说哎，我们要卖多少多少，然后要缴纳10万的坑位费，就能保证他能获得1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其实事实上哪有什么100%的事情哈。那后面这个带货的夫妻也出面澄清说，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中的一部分，确实也没直接介绍到某一个产品，那这中间还是有一些个别的牵涉到比如说沟通方面的问题哈。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常见了，这单总不能是经纪人买的吧，对吧？我觉得都有问题。这事儿之前就上过热搜了。来关注一件好事儿，最近在广西南宁街头出现的喜气洋洋的一幕啊，一名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后备箱用大红色的纸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请大家喝水免费自取。那周围的路人接过水之后纷纷表达了祝贺，相关视频也取得了网友的大量点赞。随后呢这个骑手所在的配送平台也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们找到师傅了，请大家放心，孩子的学费必须管哈。那这位父亲也表示，女儿考上北大自己特别开心，想庆祝一下。目前平台也表示会资助女儿1年的学费，帮助家庭减轻一些压力。真的路过的人纷纷一个是替他们开心，再来一个是沾沾喜气，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喝了这瓶水感觉像幸运水、幸福水一样哈。不过好给力啊，这单位啊，这个骑行的平台真的挺好的，平台和企业都挺好样的，而孩子凭实力，然后家长特别开心，真的各方都替他们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啊！这种传递，就你知道吗？就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那种感觉，就是别人有这样的喜事，然后我们替他也觉得，就真的很棒哈、啊！这种感觉，相信过往的路人们纷纷拍下这一幕的心情，大抵也是如此的。好嘞，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奇吗？今天要吃什么？今天要吃的这道菜呢，我个人也是这种喜欢值比较高的，就是在家里可能出现的频次会比较多哈。我们的贝贝南瓜蒸排骨，我贝贝南瓜是到很后期才 get 到它的好。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瓜类，一个是丝瓜、黄瓜啊、然后这种瓜类我都觉得那个口感哈、让我不太舒服。但后面我吃到这个贝贝南瓜，我发现哇，好糯，好好吃哦，就真的是觉得太晚认识它了哈、今天这道贝贝南瓜蒸排骨呢，我感觉是属于，因为南瓜是碳水也是蔬菜嘛，那这排骨它能提供蛋白质和脂肪，所以说这个营养可以说很全面了，吃这一道心满意足。我们首先准备300克的排骨，再准备200克的贝贝南瓜，再准备一勺蒜末，再准备1/4的盐，准备5克的豆豉，2勺的蚝油，1勺的生抽，再准备一点点白糖，1勺的玉米淀粉，适当的葱花。排骨呢，剁成小块，用1大勺的淀粉或者面粉以及少许的清水反复抓洗，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贝贝南瓜洗干净之后带皮切块，小锅烧热油到3成热，再倒入蒜蓉豆豉，小火炒香。关火之后加1/4的盐，2勺蚝油，1勺生抽，一点点白糖，搅拌均匀。排骨中再加2勺的蒜蓉豆豉酱，1勺淀粉，抓匀腌1个小时。贝贝南瓜啊，你就把这个南瓜块铺底，再把腌好的排骨平铺到南瓜上，放上汽蒸锅中大火蒸20分钟，撒上葱花就可以了。哇，绝了，真的。揭开锅盖的那一瞬间，那个热气裹着豆豉和蒜蓉的浓香直冲脑门，那排骨的腌入味儿了，肉香、蒜香、豆豉鲜香在嘴里交叠，越嚼越香。在蒸的过程当中，南瓜又吸饱了排骨的鲜，豆豉的这个豆豉酱的香，蒜蓉豆豉的那种香又保留着自身的香甜，口水啊。我是用了两种南瓜，一个是白贝贝，它是豆沙口感的，还有一个是贵族南瓜，它是比较香甜粉糯的，就都是非常适配的一个，你都不用说配饭了哦，真的，你拿这个汁水拿来捞饭绝了，你都不知道。我以前真的觉得南瓜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是什么脆生生的，后面发现它是糯的，又是甜的，是栗子口感的。不同的品种的南瓜可能在口感、风味和甜度都不一样，那个头都不大，然后整体来说，哎，我见过那种超级无敌大的，那个是冬瓜，那不是南瓜了啊。要说夏天抱着冬瓜能那叫啥降温，然后法国人很多就去那个超市买那种大冬瓜抱着。这种蒸法你还可以，就之前有说过的那个荷叶蒸四宝，或者说腐竹蒸牛肉，这些都适用适配啊。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悠着点，担待点啊，路面上肯定

适当的会有拥堵，不要着急，不要怒怒啊。好啦，那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0: 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5: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4: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 响，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 收益率持续上升。
3: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

0: 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七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喊我们团队的人帮你挪。
1: 那不用，我挪还不行吗？
2: 这就对了呗。
0: 这样的祸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护着妹子
3: 啊，是他们感情破裂的，
0: 跟你说得着？是你给你妹妹出的主意，也是你把你妹妹藏起来的。我要是不掌握证据，也不会翻山越岭找你这儿来。还有他们的感情破裂没破裂，你当哥哥的说的不算，我必须要见到你妹妹，当面把这事情说清楚。
3: 你们是干啥的呀？法院的还是公安的？
4: 这位呀，是富蒙县司法局的张局长，是我们彪哥法律援助团的带头人，他是专门为你妹妹的事情来的。
3: 我们可没犯法。
0: 大兄弟，你看到你妹夫现在的状况了没有？我给你叨咕叨咕，那叫一个惨啊。我看到他家墙上的照片了，全家福，多叫人羡慕。就是因为这灾难，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话真是不假呀。
3: 那也怪不着我呀，你说我一个当哥的管不了他们的事儿。
0: 大兄弟，我知道你心疼妹妹，但是你想过你妹夫以后的生活没有？你妹妹就是又嫁了好人家，她后半辈子能幸福吗？能不惦记丈夫和孩子吗？你妹妹抬腿走人，留下老许和老人孩子怎么活呀？我听说老许没出事之前，你们两家亲戚走动的都挺好，老许逢年过节都给你打酒买烟，你家孩子生病住院你不在家，是人家老许给你在医院护理的三天三夜没眨眼呢。
3: 张局，你别说了。
0: 话我必须要说，我们跋山涉水来找你，不是人家老许要我们来的，老许是可以动用法律手段起诉你妹妹和你的。
3: 啊？
0: 他们夫妻的事情叫他们自己来解决，关键是看你妹妹咋想的。你背后怂恿就是你的问题了，性质可就变了。你别哆嗦啊，事情啊有缓儿，大错没酿成不是不可挽回。
3: 张局啊，那你看这事儿咋办呢？
0: 临来之前呢，老许和孩子录了段视频，我给你们播放一下，你们听听。
5: 媳妇儿，你瞧瞧，这是司法局张局长帮我买的轮椅，我现在可以坐着轮椅出门了。对了，他们法律援助团队还帮我开了家小超市。
6: 妈，我想你了，可不能狠心丢下我们不管呢。老许，大哥，我要跟他们回家。

0: 光阴荏苒，彪哥马上也到了退休年龄，可是他并不服老，还是哪有事儿哪儿到。他还预谋着退休以后要继续管闲事儿呢。哎，有事儿找彪哥，我的老爸彪哥呀，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儿爸。妈，我爸来没？
1: 啊，马上到，马上到。
0: 告诉我爸，叫他给孩子取名。
1: 好，好。
2: 彪哥，你好，我是吴德华，楼梯间封顶了，工人们想请你喝点。哎，放心吧，我和工人的关系好着呢。虽然有疫情，那工人们都挺够意思，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办的。啊，对。

0: 活也没给我耽误。
1: 彪哥你好，我是小敏，现在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业余时间我想跟你做法律援助志愿者，也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妈你也说两句。
2: 他彪哥啊，大恩人呐，现在俺们家的日子过得可好了，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对了，那圆圆学习也可好了啊，你们给送来的文具和书啊，孩子可喜欢了。大恩人呐，你可多多保重身体呀。
3: 彪哥，我陈老三有这么个事儿，我们两家不是和好了吗？李桂花的闺女跟我家小子现在搞对象呢，你说这算不算近亲呢？啊啊，这事儿不归你管呢。
4: 张彪，我是你老婆刘颖，你们这热线可挺难打呀，现在我们娘俩都到医院了啊，露露要生了，我可警告你，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到达指定地点。
5: 彪哥收到，半小时之内必须报到。得，小王，你来顶上。
6: 好嘞，交给我们，您放心吧。
5: 老伴儿，你告诉咱闺女，我马上就到。
7: 我当姥姥了。我当姥姥了。
8: 妈，我爸是不是又整那出？
7: 是啊是啊，这辈子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不行啊。
9: 你就是张彪啊，等你什么事都耽误了，你闺女平安生产得了一个千金。
5: 谢谢谢谢谢谢了啊，我说护士总给你们添麻烦啊。对了，以后有事儿啊找彪哥。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第三集，由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阜新市司法局、阜新市总工会、阜新市歌舞剧院、中共阜蒙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剧中人张彪由张彪本人演播，张彪妻子刘颖由黄小娟演播，张彪女儿露露由巴宇演播，小王由包建演播，李桂花由崔琳娜演播，陈老三由马嘉林演播，老许由刘斌演播，媳妇由池清超演播，大舅哥由梁志刚演播，群众演员由刘斌、李丹、刘晶晶等阜新市歌舞剧院演员演播，编剧李明，导演小军，录音制作合成孟娇、徐小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导演助理刘平，主题歌《忠诚》作词胡宏伟，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孙楠，片头歌《有事找彪哥》作词李明，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窦强，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大提琴独奏方一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马头琴朝耳独奏包玉明，演员统筹刘斌，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任飞毅，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朱红、王威，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服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坚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一切。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雨熙。

0: 会主持，善交流。
1: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2: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你最美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家中。

0: 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哎，没事。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那顾军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顾惜那些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只是片片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叫

去那地恋，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念那千变万变，我待他如同初恋。So time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And I'll take care of you.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再像八手八脚给崴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本次列车开往中国药科大学站，
1: 前方到站双龙大道站，请不要倚靠车门，做好下车准备。
2: The next station is 双龙大道。
3: 双龙大道站到了，请下车。中国人寿保险提醒您。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Mutation schuldet auch die Evolution.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800-69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

0: 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2: 新闻聚焦，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
2: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

0: 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婉莹、张丹报道。昨天上午10时许，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本次随舰执行任务的参训学员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另有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10国的19名外军人员先后随舰混编同训。自6月15号起航以来，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总航程11000余海里。编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在完成教学安排的同时，组织学员开展岗位见习，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为今后履职打下坚实基础。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组织4场甲板招待会，举办16批次舰艇开放活动，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与当地院校进行交流座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2: 记者王小康报道。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正式开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设有10个省级赛区与4个综合赛区。经过层层选拔，5000多名参赛选手入围全国总决赛，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本次大赛涵盖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职4个学段， 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

0: 四个赛项，全面考察选手的国防知识、创新思维、实践技能等方面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军情怀，在国防科技创新探索、军事技能训练实践中提升国防素养。
1: 记者肖逸晨报道。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多名中学生和100多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成果。在为期14天的军营生活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科目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还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据了解，迄今共有9000多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两营活动。驻香港部队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活动内容，帮助香港学生更好地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锤炼过硬素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3: 演练中，各火力单元抵达预定地域后立即占领阵地，并完成侦察、火力等要素部署。战车编队建立通联，开启防空警戒雷达，对空中进行搜索警戒。
4: 西北方向发现目标，高度2000米，距离18公里，方位180，速度300。
5: 目标捕捉，空降上船。
3: 捕获目标后，指挥员迅速将作战指令传输给各火力单元。导弹战车对模拟敌机的飞行数据进行不间断分析，持续跟踪并锁定来袭目标。
5: 风暴拦截，路遥敌目标，发射。
3: 接到打击指令，车长采取双发打击单目标的方式，果断按下发射按钮。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发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来袭目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观全会。
6: 从目标搜索、空行研判到导弹发射，留给我们处置的时间仅有10几秒，这就要求我们车组人员要紧密配合，稍有失误就会延误战机，陷入被动。
3: 首轮打击过后，指挥员命令防空分队迅速进行阵地转移，第二批模拟敌机则利用云层掩护快速袭来，各火力单元立即展开抗击。由于目标区域云层较多，车长及时调整搜索方式，车组人员协同配合重新捕获目标，车长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杨永庆。
7: 本次实弹射击，我们运用机动射伏、交替掩护的战术手段，采取主从模式进行了短停快速射击，有效检验了防空兵分队对空情处理、射击指挥、对空抗击等科目的训练水平和部队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政委报道。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
8: 接上级命令，我们需在指定时间内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并快速完成野战医院开设任务。
9: 接到紧急机动指令后，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野战医疗队队员迅速集结，整装登车。抵达任务地域后，队员们快速搭设野战医院，完成场地布设、设备调试等工作。
10: 本路患者血压60/40。
9: 很快，首批模拟战场重伤员转运到交接区域，队员们立即开展伤情筛查，严格按照战场分级救治标准，精准分流处置各类伤员。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冯兵。
11: 我们依据战场分级标准，运用4色标识，在30秒内完成初筛。精准识别隐匿伤情，通过科学分流与动态评估，确保重伤员优先获得确定性治疗，实现了批量伤员救治的有序高效。
9: 演练中，一名模拟伤员被确定为重度创伤，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

0: 情况十分危急。医疗队队员迅速将伤员转运到野战手术方舱车，手术组人员立刻就位，开展紧急手术救治，各类操作规范有序，衔接顺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李东：
1: 该伤员送达时伤情复杂，生命垂危，我们立刻启动体征监测和生命支持，同步开展剖腹探查、损伤控制手术，快速精准阻断伤情。通过演练，切实锤炼了野战手术能力，为战时快速施救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0: 据介绍，这次实战化卫勤演练全程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特情，全方位检验了野战医疗队快速机动、应急响应、精准救治、协同保障的综合实战能力。下一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还将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提升救护本领和保障能力。特别记者赵岩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笑、黄敬顺报道。近日，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实战化卫勤演练，重点围绕小艇换乘、应急处突和批量伤病员救治等科目展开。演练中，各岗位人员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打通了一线急救、减伤分类、手术监护完整链路，实现伤员救治全流程无缝对接，积累了批量伤员救治的宝贵经验，有力锤炼提升了海上应急综合救治能力。
3: 记者谭凯、屈凯明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组织政治教员授课评比，所属部队选拔推荐的20多名优秀政治教员同台打擂。授课评比设置理论测试、现场抽课、随机授课三个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评比人员理论功底、知识储备、临机应变等能力素质。下一步，他们还将依托强军网开设专栏，做好精品课程共享、优质经验推广，帮助提升基层政治教员组训施教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韩国国防部8月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据了解，韩美军方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军参演规模与往年相近，大约1.8万人。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较去年的17项有所减少。韩国方面消息称，本次演习期间，韩美还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内容开展评估。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3: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8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提及60天期限，伊朗的政策制定也绝不会基于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所有决定均完全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评估。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公然违反了6月2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仅几周后，谈判便未能开始。因此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意义。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造成的安全形势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因素的阻挠，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的起草工作耗时较长。
2: 当地时间8月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罗斯军方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多轮空袭，动用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实施打击，已造成多地人员伤亡及设施损毁。当天早上，乌克兰多个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俄方再度发动无人机空袭。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击中一艘为海上航行和卸货作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的多个油罐。
3: 总台记者朱云祥、吴爱民报道。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8月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哈塔米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所谓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16号就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3: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

0: 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

0: 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1: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0: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

0: 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1: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0: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1: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 本轮制裁

0: 还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3: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5: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4: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5: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4: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6: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4: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调

0: 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1: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0: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5: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4: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7: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8: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9: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8: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6: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0: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6: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11: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5: 那像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13: 我们这一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2: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3: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2: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13: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2: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3: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2: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1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3: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2: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3: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2: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

0: 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2700万。
4: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呢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3: 所以在这几天呢，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啊，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那老矿区是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雨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5: 上班！
6: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7: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6: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8: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6: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9: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6: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 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0: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6: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11: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6: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2: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您心动吗？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呢，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块钱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呢，他压根儿就没收到过相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13: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不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14: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13: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迟伟，
14: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13: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14: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 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

0: 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赤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0: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1: 赤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0: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赤伟也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0: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96年9月以来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8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17号，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红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4: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红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5: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要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财政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4: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连续两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7.5%，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40.6%和17.3%。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6: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2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4: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5: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2年为限的话，那么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没有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4: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8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3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7: 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3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美伊后续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老梅小主持人王艺东。我草堂生弯腰前行，吃毛巾捂住口鼻，减少浓烟吸入。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